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病从口入吃出来的健康。想要远离疾病，就要学会科学饮食，用饮食滋养身体。健康饮食的核心在于清淡均衡，规律有度，日常饮食要以天然食材为主，多吃食新鲜蔬菜水果，粗粮，补充维生素，膳食纤维和各类微量元素，适量摄入优质蛋白，比如鱼肉、鸡蛋、豆制品、瘦肉，维持身体机能，减少重油重盐、辛辣刺激、加工食品等的摄入，降低身体代谢压力，同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至关重要。三餐定时定量，早餐吃好，午餐吃饱，晚餐吃少，避免睡前暴饮暴食，细嚼慢咽，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，帮助营养更好吸收，多喝水，少喝含糖饮料。酒水促进身体新陈代谢，饮食是健康的基石，没有不健康的食物，只有不合理的吃法。把控入口的每一份食品，摒弃不良饮食习惯，做到膳食均衡，饮食有节，就能从根源上减少疾病侵扰，用一日三餐慢慢滋养出强壮的身体，真正实现吃出来的健康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